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9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8: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5个重大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5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difficulties, so you can't be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近年来啊，晋江也是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的工作机制，全市的刑事方案立案数啊持续的下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群众安全感率和满意率始终呢保持在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段时间啊，晋江市公安局举行了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啊，一些数据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晋江呢在这个社会综合治安等等这些方面啊一些新的这不同的变化。在本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晋江公安局也是介绍了晋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的晋江市公安局还和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了战学研的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呢，警方还把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给受害群众。那么数据可以说是最直接的证明了，现如今啊，晋江的月均刑事方案从高峰期2640多起降到了2026年的320多起，降幅呢接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起案件连续11年，办理案件啊连续9年保持100%的这个侦破。近3年来呢，传统的盗抢骗的案件啊破案率呢保持在90%以上。2026年的上半年啊达到了99%，全市社会治安可以说呢持续向好。27年来呢，晋江也是先后荣获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达到了34次。可以说啊，社会各界呢在这个平安晋江建设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是大力的这个投入，晋江呢也是在努力的打造社会是县域啊社会治理的这个晋江样板了。在晋江可以说除了这个发布会上所提到的这些数据之外啊，平安晋江的这个建设可以说呢也在这个各地啊在晋江的各地都在展开。那在今年的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专场活动当中啊，那晋江是安商互企知遇文旅与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也是正式的启动了。第2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了侨界、科技、轻商、教育，还有基层以及驻晋异地商会啊等等各个领域。另外呢，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还向平安哨兵发放了这个激励奖励，还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的专项补助。活动呢还致谢了一批平安一线建设的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
说到了这个晋江，可以说啊，在这个鞍山户企方面啊，那晋江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可以说呢，也是沪杭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平安晋江的一个全新的阵地了。那么这个中心呢，也是集接报案、涉企服务和警务协作于一体，通过协同联动整合平台系统，并且呢推出了 AI 警员等等这些数字赋能的措施，中心实体化运营，实现涉企服务一窗通办。在这个鞍山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是能够为群众和企业、提供科学高效的这个服务方面的一些指引，同时呢，打破层级区域的警种壁垒，形成顺畅的协作机制，还专门有针对性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啊。那另外呢 ，AI 警员设计了专属的鞍山户企应用场景、业务机制和专题的知识库，让这个服务更加智能、更加精准。作为沪杭民营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阵地，这一中心可以说既是对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议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精神的主动实践，

更是助力打造这个平安晋江的一个关键举措了。那在这晋江的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这个方面啊，可以说呢，把这个晋江经验的践行和平安晋江的打造融为一体。作为晋江经验的这个发源地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超过350,000户的经营主体，民营经济呢可以说是枝繁叶茂。如何能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手发展，如何能够深化平安晋江的建设，如何破解涉企执法的堵点、账户解冻的难点和异地协作的痛点，晋江市公安局呢就聚焦这些问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那可以说呢，在这个安商户企服务中心这块，承诺有人办、依法办、专业办和高效办。在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智能填报一体机、AI 数字人小安，可以说呢，都在这个高效的运转，成为企业办事的智能帮手，以数字警务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平安晋江的建设，这个是晋江公安的创新之举，让涉企服务也更加智能、高效和贴心。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是以科技作为支撑，整合系统平台，重构业务流程，自主研发业务管理系统，构建起了受理、办理、反馈、评价这样的闭环管理体系，实现前端受理与后端核查同步联动，每件业务呢全程留痕，责任到人，限时办结，企业呢可以随时的查询进度，在线评价，全程公开透明。智能一体机与这个人工 AI 数字人小安搭载着全域的业务知识库，覆盖报案、咨询、解冻、协作等等这些全新的场景服务，企业群众呢点击屏幕就能够获得及时的解答以及材料清单和一些办业务的指引，50%以上的常规咨询啊能够实现秒回，咨询等待的时间也是大幅度的压缩了。为了让服务更加的规范易懂，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精心编制了涉企执法一本通、业务指南等等这些标准化的手册，把复杂流程简单化，把专业的政策通俗化，让企业呢一看就懂，一办就成。线上预审、智能分流、一键申请、全程督办，一系列的这些数字化的举措，推动警务服务啊，也是从线下跑到线上办，从人工等待到智能答复转变，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可以说啊，这个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啊，在这个落地接盘之后啊，也是使得科技赋能这个服务企业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啊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可以说啊，有一些这个实践上的一些做法最能够说明这个安商户企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这效用了。在这个办公的他们的办公场所里面，其中一面锦旗上面这样写着：安商户企显担当，高效为民解难题。说的是此前呢，晋江的一家协财企业因为啊账户呢被临时的冻结，导致200多名的工人工资没有办法发放，那生产经营呢也就此陷入到了困境啊。在接到了企业的咨询之后呢，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通过精准的核查和处置，2天时间就完成了账户的解冻，切实的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障了这些民工的权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打破了警种的壁垒，选调来自经侦、刑侦、法制和治安等等各个原来分布的骨干警力呢常驻办公，设立接报案专窗和涉企执法服务专窗，提供起全链条的服务，严格落实守接责任制，从源头上破解有警不接、有案不受、推诿扯皮这样的顽疾。面对这个刑事与民事交叉、罪与非罪复杂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法制审核的端口前移，民警现场甄别、精准分流，合法诉求呢当场处理，民事纠纷呢引导维权，涉及犯罪。

就快速移送，让企业维权也不再绕弯路，实现这个快速的这个更快捷的这样一个处理。从多地跑到一地办，从反复问到一次清，晋江市安商户企服务中心啊运营啊，这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规范接报案370多起，办企呢办理了这个涉企执法服务啊，一共呢是有这个6000多项啊，把这个警务服务可以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那么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在工作当中啊，日常呢这个针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些服务啊是走在前列。那在这个接触一家外贸公司的过程当中啊，警务人员也是发现这家企业呢在财务管理制度上存在着风险漏洞，容易呢导致这个电信诈骗的发生，以及啊被虚假合同侵害等等。民警呢也是随即对他们展开了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呢完善自己的审批流程，强化账户监管，帮助企业呢筑牢安全防线。那企业负责人也是深有感触的说道，多亏啊这民警的上门指导，帮他们堵上了这些漏洞，避免啊这隐患啊变成这个这致命的这个情况发生啊。预防走在处置前，服务落在需求处。晋江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呢也联合市民啊，这个晋江市这个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和基层派出所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风险上门排查，把反诈防骗内部管理和法律风险提醒都提前的送到企业。民警呢更是化身为法治顾问，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政策，用实打实的案例敲警钟，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风险挡在门外。平安晋江，警务可以说是最为实在的护航保障。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也是立足企业所需，公安所能，也以智慧赋能效率，以一双通办优服务，以源头防控强保障，更着力打造平安晋江。

在晋江，平安晋江推荐官啊，可以说呢是晋江啊为了推广平安建设的这个理念，讲好平安故事而专门设立起来的荣誉身份啊。那么他们这平安晋江推荐官的设立，也是为了通过这各界优秀代表的影响力，提升群众对于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那首批平安晋江推荐官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聘任，一共呢是有6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代表，其中啊也是包括了体操世界冠军啊晋江籍的体育健儿林超攀，他们啊也是共同承担起传递平安理念的职责。而在今年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的活动当中，第二批推荐官啊也是集中亮相了。涵盖的范围呢更广，也包括了各界各领域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些推荐官啊，可以说日常过程当中也是通过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积极的参与安商护企、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等，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传播平安晋江文化的重要的桥梁。

平安晋江的建设可以说呢更是离不开全民各界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在晋江辞藻平安晋江共建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啊，那现场呢可以说也是有不少这个这村里面的村民参与。

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同时呢，这磁灶镇呢还发挥了这个学校与这个地方共建这样的优势。磁灶关键村呢也是和晋兴职校和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以及人保财险晋江支公司共同的签署这个合约，也是实现平安晋江的这个共建。那在现场呢，接受采访时，晋兴职校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洪书记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发挥哈、职学校的这个职业教育师资资源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这个服务社会方面的一些能力啊，结合关田村闲置的资源，然后呢尽量的去服务居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品质。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主题。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对话晋江，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的这个平安，晋江方面的建设。可以说平安啊是百姓最为基本的期盼，也是最为厚重的民生。在晋江街头巷尾，我们时时能够看到巡逻队员的巡逻人员的身影，市区里面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啊是默契有余，可以说这构成了百姓心安的鲜活图景。街头随处能够看到民警和义警，遇到急事喊一声就有人帮，在这里生活工作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踏实。作为晋江县域经济的排头兵，晋江呢不仅以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闻名遐迩，更是呢在用心的描绘一幅平安的底色。从粤军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率啊2640多起降到了现在的320多起，降幅近90%，再到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这样的硬核数据背后，是一座超大的县域城市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断的这个探索。以爱拼敢赢著称的晋江，如今也是正在以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自治和融合共治作为路径，书写超大县域社会治理的平安答卷。基层治理可以说呢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平安建设的根基呢就在基层，力量也在基层。晋江以超大县域的治理体量，面对115万流动人口，人数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复杂局面，创新构建了全域收集、全链联动、全程跟踪的矛盾纠纷全流程治理体系。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成为实体化的社会治理枢纽，实现了群众诉求一窗受理，通过1+3+10+20+N 这样的指挥调动体系，横向联动10个专项工作组，贯穿纵向贯通到400个村社区、2691个网格，智慧网格信息平台虚拟进驻全市970个市政部门，让群众诉求能够在线这个进行流转闭环处置。过去一年，晋江市镇两级综治中心旗下登记的晋江各类矛盾要件2648万起，2.8万多起，受理这个矛盾纠纷啊大约1.7万多件。提现治理绣花功夫的是机制创新，晋江呢建立起了一个工作日签收、24小时联系、48小时见面、15个工作日化解的矛盾处理闭环流程。这组时间节点呢是处理矛盾的硬指标，依托着这套机制，并没有可纳入计划的区域，甚至这个每一步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晰。可以说呢，现在啊遇到矛盾去综治中心找说法，这应该是成为了顾客们的常态，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网络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安全折射感。在矛盾纠纷化解的实践当中啊，晋江也深化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的3所联动，推动社区网格、警务网格、村级网格的3网融合，构建起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共商共解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前啊，陈代韩代村一位这个居民因为租车押金问题啊和租车公司产生了矛盾纠纷，多次协商没有结果。社区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联动村干部和网格员成立了调解小组，从情理法多个角度耐心疏导，最终促成了双方当场和解。应该说这样的案例在晋江并非个案啊，从去年到今年，全市的最小应急单元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多起，提供便民服务230多项。

面对体量超大的社会治理压力，在晋江啊，可以说也是有了回答，那就是向科技要战斗力。在福建省首批科技兴景创新基地晋江上石创新工厂里面啊，新智战斗力可以说呢也被重新定义了。在这里呢，孵化起了52个实战的这个平台，有885个实战模型和35个智能体，深度融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样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构建打防管控的新模式。在晋江，模式预警一提醒，某个区域啊，近期哈、啊、就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趋势上的研判，而相应的一些这个平安方面的建议啊，就会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在智能体的加持之下，就能够自动的生成研判报告。这样的人工智能加警务的深度融合，让预防警务更加精准。在过去一年呢，晋江的刑事警情和治安警情都有所下降。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的晋江也是坚持以专业对职业，以团伙打团伙，完善小案合成快侦、三级实快、数字侦查等等这些警务体制。在此前，市民冉女士家中啊，价值50000多元的首饰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晋江公安立即启动了数字侦查的作战机制啊，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快速联动，5个小时的时间就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成功的追回了全部的赃物。从接警到破案，5个小时的时间，这起入室盗窃案件的快速侦破，也是能够及时的帮助受害者挽回损失。同时啊，也成为了数智赋能、提升心智战斗力的鲜活例证。反诈工作同样呢，在彰显着科技的力量。针对于群众深恶痛绝的电信网络诈骗，晋江公安筑牢科技防火墙，人工智能预警模型毫秒级别来识别风险， AI 外呼加上人工劝阻加上止付机制，全链条的处置使得这个晋江啊诈骗案件啊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去一年呢，晋江公安成功的阻止了2667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全年为群众挽回损失3419万多元。在晋江，333个小区都实现了智能安防的全覆盖，智能门禁也筑牢了安全出入的防线，公共区域视频同样呢也是实现了全覆盖，科技防控成果显著，一座城市的平安也正在被数字技术可以说重新的定义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晋江经验的发祥地，晋江呢也深知这民营经济是晋江的根与魂，安商户企就是守护民生、惠及百姓。晋江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的启动运行，也整合了刑侦、经侦、治安、法治等等多警种的力量，实现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等等一站式的办理。运行的这几个月以来哈，可以说成效呢是非常的显著。此外呢，晋江还在全市的14个工业产业园区设立了经侦驻点警务室，依托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汇聚了85家企业、14家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常态化的开展送法入企和涉企犯罪网络安全2项体检。作为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会长，福建盼盼食品的总裁蔡金钗就说道，公安机关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通过安排民警挂钩企业靠前服务，提前发现企业的痛点，在商业贿赂、员工职务犯罪预防等方面都提供了帮助，推动企业完善制度，为企业保驾护航。这份认可的背后呢，也是晋江公安创新推出的警企挂钩制度，全局222名民警挂钩企业330多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晋江呢也同样走在前列。晋江市品牌发展保护展示中心是福建省首个县域商标品牌主题展馆，恒安、安踏等等这些晋江品牌的成长故事和司法保护历程在这里交织展示。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展示窗口，也是企业学法用法的一线课堂。
一年以来哈、这一个展示馆呢也接待了全国考察团38个批次，总共1500多人。以法治之力护航民营经济，晋江呢也是正在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从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平安晋江建设，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晋江啊，一支特殊的队伍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他们就是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等所组成的平安哨兵。外卖骑手呢在配送箱的里面啊都准备好这个橙色的贴纸，每一张这个外卖单上面啊都会贴上这个平安三绿的宣传知识和宗旨中心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些外卖骑手就像是平安信使，每天送餐时多花几秒钟贴上贴纸，就能把平安晋江的建设理念传递给这些家庭，感觉工作都变得有意义了许多。除此之外呢，晋江市委政法委联合网约车平台在全市

群防群治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晋江做大做强，由社区民警所牵动的晋江社区警务团队和775支义警联盟队伍，也推动群众从平安建设的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各个地方啊，民警呢都会这个定期值守进行巡逻。那可以说呢，这义警联盟啊，从成立以来呢，也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案件啊71起，排查整治各类隐患680多处。为了激发活力队伍，进派出所呢也推行了积分兑换、星型评定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激励的措施啊。

平安建设既需要靠治理的硬功夫，也需要靠制度的巧设计。晋江呢，在全国首创了六守六无平安创建考核评价标准，守成无失信，守德无分钟，守约无陋习，守规无事故，守法无案件，守廉无贪腐。这套标准呢，也是把平安理念呢覆盖到了除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单位、村居、家庭各个层面，让平安创建都有了可创化、可展示、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平台。每年晋江都有平安晋江共建日，在今年啊，这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上呢，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也是集中亮相了。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也向表现出色的平安哨兵们发放这个奖励。从平安建设日到六守六无的创建，从平安推介官到公益慈善基金，晋江也正在把平安建设从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变成全民参与的大和尚。审视晋江的平安建设之路，可以说有三个层面的启示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晋江的实践表明，平安并不是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而是强基善治、秩序法治、科技治治、融合共治的协同发力。从综治中心的一床受理，到智慧化网格的一网统管，从三所联动的矛盾化解，到义警联盟群防群治，晋江构建起了一个全要素、全链条、全周期的治理体系。第二呢，平安建设必须要坚持科技赋能。在超大县域治理的语境之下，传统的人海战术可以说难以为继。晋江以 AI 加警务重构战斗力，以数字侦查重塑办案模式，以智能安防重塑防控体系。从月均900多辆，一直呢，是降月均刑事案件发案的数量从2640多辆，2640多起降到了320多起，降幅接近90%。这可以说不只是数字的变化，也是治理范式的跃迁。第三啊，平安建设呢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平安为了人民，平安呢也依靠人民。不论是外卖骑手化身平安哨兵，还是普通市民参加义警联盟，可以说晋江也是始终把群众作为平安建设的主力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支持的工作格局，让平安从政府的事儿变成了大家的事儿。可以说当前啊，对于晋江来讲，平安晋江的建设仍然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平民是根脉，滋养城市的生长，安呢是保障守护民生的幸福。晋江呢可以说也是用实践证明了，平安呢不只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基石，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创造。当前呢，晋江也是站在新的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平安晋江新的格局。当平安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当满意源于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蓝图，最为生动温暖的晋江实践。平安底色绘就幸福成色。晋江的探索不仅为超大县域综合社会治理呢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晋江样板，更为晋江

将经验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平安建设不仅关乎秩序，更关乎每一个晋江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平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这就是平安晋江建设最高远的价值追求。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里大多数人都是默默赶路的无名的人，为生活奔波，为家庭扛住压力，很少被看见，却一直在认真生活。率先带来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并不是唱轰轰烈烈的梦想，而是唱出了普通人的坚韧，致敬每一个平凡的你我。无论你此刻是在加班赶路，还是在为生活辗转，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首单曲，来自周深的《再次见面》，把重逢的期盼唱得动人心弦。

人生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分别，有的人一别就是许久，不过我们心里总是存着一个期待，期待可以再一次见面，也许是许久没有见的老朋友，也许是远行的亲人。而周深的这一首《再一次见面》，歌声里尽是温柔的惦念，希望所有的离别最后都能够迎来重逢。当然，接纳无常也是一种成长，当你觉得内心郁结的时候，可以听听下面这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本就是生命的常态，爱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只是路过人间。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民谣作品，来自谢春花的《借我》，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回到曾经满怀憧憬的时光。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歌词写得特别戳人。我们长大以后常常会怀念年少的那一份果敢，怀念敢爱敢恨的自己。你是否被生活磨平了不少棱角，但是希望你心底依旧会向往热烈坦荡的日子。来自谢春花，借我。接下来是一首经典老歌，近几年也是再度翻红，来自苏慧伦版本的《被动》。

有时候我们在感情里明明心里波涛汹涌，表面却只能不动声色。这一首老歌跨越时间，依旧能够戳中当下很多人的内心，来自苏慧伦的《被动》。那么这一期最后的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放送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这是一首写给岁月的歌。人生这一趟旅途，有欢笑也会有缺憾，与其执着得不到的

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人生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

0: 十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风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一集。
1: 龙平，龙平，龙平
2: 啊，这怎么了？哎呀，
1: 这大半夜的做了什么好梦都能笑醒？
2: 笑的声音很大吗？
1: 能传三里地去。
2: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真是一个好梦啊。我又梦见了杂交水稻的茎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手们一块儿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
1: 我看你呀，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2: 这是我的梦想，是我追求的目标。这个禾下乘凉梦如果真的实现了，哎呀，你想啊，双季稻亩产就不止1500公斤了，那得多养活多少人哟。哎，你看，我给你细算算啊，
1: 都90岁了，还跟年轻时一样，说是风就是雨。这个梦你从小做到了老，追着这个梦你从冬忙到了夏，这一路走来遭了多少罪呀、啊、
3: 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
4: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5: 号外号外，毛泽东亲赴重庆，奉上中国的去向。
3: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请进大别山。
5: 号外号外，南京物价上涨600万倍，百米价格一天之内上涨16次。
6: 这昨天1000元还能买一担米呢。
7: 就是啊，今天怎么就只能买一捧了？
6: 是啊，无论如何你得给个说法啊。
8: 这日子没法过了，
9: 你看我这一年还挣不到1斤米钱呢。
7: 就是啊，
10: 快给我
7: 开门，
10: 这比金子都贵。
11: 别哭了，弟弟，都到家了。
12: 你们回来了，龙香，怎么哭了？二毛，你欺负弟弟了？
11: 我没有嘛，是米店。
12: 你又涨价了？
13: 老板说，这几捆钱只能买2两米。妈，我看到死人了。
11: 就在米店门口，一个娘娘说，是饿死的。
12: 米店门口都会饿死人。
13: 妈，白米为什么这么贵啊？我长大一定要自己种白米，咱们家不买他们的米，所有人都不买他们的米。
11: 小弟不哭，以后哥哥给你们种稻米，给全天下的人种稻米。

0: 妈，我来切吧。
1: 去去。哎，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想飞就飞呗，不用问我。
0: 妈，哎呀，妈！
1: 哎呀，甭耽误我给你弟弟们做饭。
0: 那我您就不管了？
1: 我想管，那也得管得住啊。
0: 哎呀，妈，您是我最最最亲爱的妈妈，是最最最疼我的妈妈，对不对？
1: 嗯。
0: 妈，您还记得《摩登时代》那个电影吗？卓别林在一个农庄里，窗子外边就是水果，伸手摘来就吃，要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我要是学了农，开个大农庄。
1: 你没下过田，种过地，那是要吃苦的。
0: 苦？这些年我们一家没少吃。妈，您还记得逃难路上那些饿死的人吗？还有那次在粮店。从那以后，我就觉悟到吃饭是第一等大事。没有农民种田，稻米从哪里来？我们怎么生存？
1: 即便我同意，你爸那一关你也过不了。他一直想让你学理工、学医，前途好，也不会再吃那么多的苦。
0: 我知道，妈，爸听您的。360行，行行出状元。我向土地公保证，一定不会给您和爸丢脸。妈，儿子给您鞠躬了。
1: 你呀，二毛，你长大了。以前是路领着你走，今后你得领着路走了。孩子，妈没别的话，这一路上心不能小，但一定要小心。
0: 哎，
2: 神佛，人民根佛官，神阳人民根佛，今天等你们。
3: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4: 1949年，中国站起来了，我如愿考上了私立湘晖学院农艺系。刚入学，重庆就解放了。1950年，院系调整，湘晖学院并入西南农学院，校址在重庆北碚。
5: 你那时候又是小提琴，又是踢踏舞，还是歌队的大贝斯，最爱的是游泳。为了省2分钱买一个鸡蛋，经常夜里游泳，过嘉陵江去看电影。
4: 嗯，抗美援朝，我还参加过考空军，被选上了，我好高兴啊！还参加了庆祝81建军节晚会，第二天就要到空校去正式受训了。
6: 袁隆平，管老师找你。
7: 知道了。
0: 关老师，您找我。
8: 哎呦，隆平啊，快快快快进来。
0: 哎
8: 哎，行李都收拾好了吧？
0: 收拾好了。
8: 啊，来来来，坐。
0: 哎哎，关老师，
8: 哎，
0: 您不会当我是逃兵吧？
8: 哎呀，小孩子话，你有志于保家卫国，值得表扬才是啊。
0: 可同学们都说……
8: 哎，隆平啊，虽然平时你有些自由散漫，但是对于遗传学你却很专注，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个好苗子。 你能利用大量课余时间阅读中外文农业科技杂志，利弊成见，转益多师，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0: 老师，您给我讲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让我看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是太了不起了。
8: 环境影响学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最后什么都没有。可是呢，大多数人都对之深信不疑，还拿来指导生产，哼，真是荒唐。
0: 他们信他们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
8: 又说小孩子话，哪有这么简单呢？真理啊，未必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但最可怕的是，话语权也握在这群足以摧毁你的大多数人手里。哼，这也是一场战争，并且旷日持久。哎，所幸啊，你不必再经历这种战斗了。啊，等等啊。
0: 嗯。
8: 这儿呢，来，拿着。
0: 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老师。
8: 嘿嘿，虽然你要离开农校了，但是这场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你如果有机会再做选择，我希望你能继续学习遗传学，从事农业研究。龙平啊，你要记住，一粒子弹能消灭一个生命，一粒稻米却能救活一个生命啊。
0: 老师，您的话我记下了。
8: 嗯，去吧，再见。

0: 结果呢，那天晚会之后就宣布我们大学生一律退回。啊，这是毛主席签发的命令，他只是说朝鲜战争已有缓和，国家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只有20万大学生，所以啊，大学生都不能参战。而管向桓老师的话却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一粒子弹能消灭一个生命，一粒稻米却能救活一个生命，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
1: 安江农校，自介绍，西南农学院毕业生袁隆平同志去你校任作物教员，月职工薪190分，从到职日起薪，悉接洽为要，此致敬礼。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8月14日。
2: 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袁隆平老师带领同学们唱一首苏联歌曲《篝火》，有请。

0: 放初期，全国处在学苏联、学俄文的高潮中。校领导认为我学过俄文，安排我教了俄文。一年后需要育种专业教师，我就被调入教研室，除了教课，同时还担任农学班的班主任。
1: 加把劲儿啊！
2: 好，
3: 来来来，给我换一把镰刀，快！
2: 给你。
3: 哎，谢谢啊。
1: 俊杰，俊杰，
3: 哎，
1: 你看，这个红薯好大呀！哎呦，同学们，快来看呀！
4: 来来，过来过来过
3: 来！来了来了。哎呦，这个头好大呀，
1: 这足足有十七八斤吧。
5: 哎，
1: 我们成功了。
3: 是啊，看来这苏联老大哥这个无性杂交的方法还真管用啊。
1: 是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红薯啊怀孕了。哎，大家再来看看这个。
6: 哎，
3: 哎呦，你抱的这个是个什么呀？
1: 对啊，你们猜猜。这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你种的瓜。
3: 啊，我种的瓜？
1: 是啊，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你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生了不男不女的丑娃娃。
3: 这看来这无性杂交不是都管用啊。
1: 哎，我听说啊，有一位科学家按照无性杂交方法把老鼠的尾巴割掉，以为就会生出没尾巴的小老鼠，结果割了几十代，尾巴仍然还在。别去说尾巴了。哎，俊杰，
3: 哎，
1: 你还是给你的瓜起个名字吧。我看啊，这是一个新品种，西瓜加南瓜，就叫西南丑瓜吧。西南丑瓜怎么样？
0: 按无性杂交理论搞了三年，终究是一事无成。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试验失败。
1: 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再锯木头了。我就锯木头，怎么了？
4: 你拉的那么难听，你还……哎
1: 呦，你才拉的难听呢！
7: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
8: 杨老师，
7: 来，同学们，看看这条报道。
1: 来，参考消息 ：DNA 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表明现代遗传学已进入到分子水平。哎，袁老师，这有什么意义吗？
7: 还记得李俊杰嫁接的那个瓜吗？
1: 怎么不记得？西南丑瓜嘛。
7: 这证明啊，无性杂交是行不通的
1: 啊。那怎么办呀？是
7: 都知不知道无籽西瓜？
1: 哦，知道
9: 知道
10: 知道。
7: 这实践证明啊，染色体学说和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哎，那我们还搞什么无性杂交、环境引诱、风土纯化呀？
11: 哎呀，你少插嘴，听袁老师说。
7: 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无性杂交啊，只是把一些哲学概念套在了遗传学上，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很荒谬。
1: 哦，我的天哪！我们还像迷途的羔羊，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7: 所以说呀，还是应该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
1: 嗯，
7: 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呀。
1: 哎，老师，不是说摩尔根遗传学是唯心主义吗？
7: 把科学说成唯心主义，那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来，你们看这个
1: 啊，遗传学，孟德尔、摩尔根，
7: 嗯，这是我的老师管向环教授送给我的，现在啊，我把它送给你们。我们来个接力，把真正的科学传承下去。
1: 哎，老师，被人发现了怎么办？看，这是什么？
12: 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
5: 用报纸把书挡住，有人来了就装着看报纸，没人就读孟德尔。
11: 你这招是从袁老师那儿偷来的吧？
5: 孔乙己说什么来着？读书人的事是窃，不是偷也。咿咿呀呀，啊啊呀！
7: 你说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一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Ladies.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5: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剩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里。

0: 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木头桌下玻璃鞋，足不一致的羞怯，身旁小声传来两个姐姐。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16: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此时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由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实时发布的路况情况。晋江和平路往泉州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晋江和平路往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0: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

0: 朱鑫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2: 从下午4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4: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3: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5: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 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

0: 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

0: 示，
1: 我们将把涉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8: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

0: 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闫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遐尼冷，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贤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风是世间最温柔的过客，它不声不响，却吹过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岁月。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伴着阵阵歌声，以风为序，与过往释怀，与生活和解。首先来听到来自任素汐《风》，一切都像风。

风会掠过山海，也会掠过平凡的日常，它会带来惊喜，也会带走执念。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慢慢懂得，生活最大的从容不是紧握不放，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来去。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无可奈何的纠结，就像是晚风过境，所以不必纠结，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经典的老歌《往事随风》。

来自齐秦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收录在《痛并快乐着》这张专辑。齐秦清冷又温柔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沧桑，让遗憾随风散去，也许才是成年人最通透的活法。下面为您带来薛之谦《像风一样》。

这首来自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是你歌单里的宝藏单曲吗？整首歌曲的意境特别细腻啊，风来的时候席卷所有温柔，热烈而且盛大，风走的时候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就像生命里那一些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别离，有些缘分轰轰烈烈开场，最后只剩无声的散场。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悲伤，而是克制，那种默默释然的通透。听完略带怅然的晚风，我们换一种心境，让温柔的清风抚平所有的心事。来自李健，风吹麦浪。远处微

当然这也是一首治愈力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如果说前面的风带着人间的遗憾跟心事，那么李健笔下的风是自由、辽阔、治愈而且温柔的。这两年火爆全网的《晚风心里吹》依旧是晚风歌单里面最温柔的存在，复古的港风旋律自带氛围感。

温柔的晚风永远是最好的倾听者，来自阿丽月，晚风心里吹。世间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晚风拂面，岁月安然，风起时坦然接纳，风落时安然释怀。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楚生带来风起时想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20: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

0: 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三集。
3: 站好马步，天军抬头，蛟龙出海，
4: 哈！
3: 猛虎下山，
4: 哈哈！
3: 白猿在国，
4: 哈哈哈！
3: 兔子登营，
4: 呀！
1: 广东的乡村历史上就习武成风，特别是海边的村子更是几乎村村都有武术队，搞醒狮，搞舞龙，踩高跷，耍花灯，逢年过节或者店铺开张去表演去庆贺，遇到争水争地搞械斗更是要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谐了，但武术队依然存在。中英街上鱼灯舞的队长海叔不仅是武功高手，还是正骨的名医。
5: 哎，别动，
6: 哎，老爸老爸，轻点轻点。哎，
5: 喊什么，练武的人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扭伤脱臼常有的事啊！再来！哎，好了！
6: 真的不疼了！哇，老爸，你真神！
5: 嗯，姐咋呀？
6: 啊，
5: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你小子有这个劲头，就把鱼灯舞练得再熟一点，再精一点，再原汁原味一点，听见没有？哎
6: 呀，老爸，你不是答应了宋馆长让我们创新鱼灯舞的吗？
5: 可我没答应你搞创新搞伤自己啊。哎，李妈妈去福建订茶叶一直打电话责怪我嘞。
6: 老爸，你这是心疼我还是害怕我妈呀？
5: 我是心疼我的鱼灯舞队员，怕你再搞出什么事来耽误演出。听我的，在家好好休息。我去铺头做事了，走了。
7: 入仔，
6: 哎，钟伯好，
7: 胳膊好一些了
6: 啊，好多了，你看，
7: 那就好啊，无碍就好啊，哎，入仔啊，你老爸同意你搞点创新，可不是让你傻干蛮干，练伤了自己的身体啊。
6: 谢谢钟伯关心。
7: 还有你，阿涛
8: 啊，老爸，
7: 鱼灯舞的事情啊，你尽全力帮姐在做啊。
8: 哦，
7: 让你上红里弟弟你就上，啊。
8: 嗯，
7: 我听说排练的经费也不够了，是不是啊？他们需要赞助，你就拿，赞助多少啊？你说了算啊。
8: 啊，我
7: 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这个中记百货的总经理了，人、财、物，你全权支配。以后啊，你老东我啊，就不管了。
8: 哎呀，你不是说不放心把店交给我打理的吗？
7: 哎呀，涛啊，你都长大了，还等什么？嗯，从今天起啊，你老东我就头上有天，心中。

0: 无事喽。杰仔啊，
1: 哎，
0: 鱼灯舞的事情，你和阿涛要多多用心啦。
1: 啊，
0: 有搞不定的，放心啊，还有我们这一班老人呢。好了，我走了，我去找你老豆饮茶去。
1: 谢谢钟伯。
2: 哎，老爸慢走啊。
0: 好，好，
2: 钟伯真好
1: 啊。啊，对了。恭喜钟涛荣升总经理！
2: 哎，杰仔你，
3: 阿涛，杰仔，
1: 哎，婷婷，哦，飞仔也来了。
4: 杰仔，你在这里太好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啊。
4: 婷婷来找我了，说我怕吃苦，不愿练功。逼得你杰仔不得不做示范，这才摔伤了胳膊。
1: 哎呀，不是这样子的啦！
4: 不管信不信，我肥仔就向你学习了。以前我舅父海叔，武功好，人也好，还各方面照顾我。现在再加一个礼。
1: 哎呀，这表扬来的过了，过了啊！
3: 杰仔啊。我也是来向你道歉的。宋馆长找了我，后来又见到肥仔他们，才知道你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还埋怨你，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姐仔。
1: 哎呀，婷婷，别这样嘛，真的不关你们的事啊，是所有的乱事都凑在一起，我心里着急嘛，所以有点沉不住气了。
3: 我知道要做一件事不容易的。我作为晚会的导演，没想着怎么给你解决问题，反而跟你发脾气，我真是太差劲了。我知道你受伤了，我真的很难过。
1: 哎呀，王婷婷同学的这个检讨还是很深刻的嘛，啊，认识嘛，也很到位。好了好了，看在你这个梨花带雨的份上，这次本大侠就原谅你了啊。
3: 喂，说你胖你还喘上。
1: 说真的，刚才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起宋馆长说过的话，想起老爸这么多年的辛苦，想起钟伯他们的支持理解，想起深港两地乡亲们对鱼灯舞的期望，越想越觉得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
2: 哎，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杰仔吗。
4: 我也表个态，再难我肥仔保证演好黄鹂角。
1: 好，谢谢你们，谢谢。中秋晚会我们一定要让中英街上的鱼灯舞大放异彩啊。
3: 杰仔
1: 啊，
3: 我没有看错你。
2: 喂，你们别当我这个单身狗的面撒狗粮嘛。
3: 哎，好了，我要在中英街上补拍一些外景，有事为我。
1: 等等、啊，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把道具做好了，动作练好了，是不是可以在中英街上表演几天呢？
3: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
5: 中秋马上到了，离演出越来越近，杰仔和阿涛特意请钟伯出面，请了一些鱼灯舞的爱好者，有本地的，也有香港的，吃的当然是中英街上最有名的酒鬼菜了。

0: 这个歌词啊，改得好啊！深圳、香港大团圆，幸福生活在今天。我们中英街呀、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1: 是啊。
2: 歌曲唱完了啊，趁蔡还没有上来呀、啊，吉仔他们这几天在中英街上的表演，各位也都看过了，那就都说说意见吧。
3: 怀叔，我讲先了啊。
2: 哎，好啊。
3: 我觉得这个创新以后的鱼灯舞呢，好，不仅保留了传统鱼灯舞的精髓，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需求，让我们呢有耳目立新的感觉。
4: 是呀是呀，这个喜新热闹有气势，好啊。哎呀哎呀，
5: 听说啊，好些人是专门来看鱼灯舞表演的，因为这个鱼灯舞啊，我们中英街上的游客躲起来了。哎
6: 呀，对呀对呀，这才是真正的文旅融合，文化旅游商业一体化了。哎呀，
7: 说得好啊。好
8: 谢谢，谢谢各位。其实呢，我们搞的创新还很不完善，特别是还存在两个不好解决的大难题。一是过肩穿水的动作不敢做，明知影响精彩程度也不敢再试了。再就是黄鹂角的鱼灯绑得不结实，就怕晚会上破个大口子，那这个脸可真的就丢大了。
3: 这还真是个问题哦。
6: 哎呦，对对，哎，黄鹂角尺寸变大了，看上去更有力、更凶猛。侯爷，就是太容易破损。我看了三次，三次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灯光一照啊，看得清清楚楚哦。哎，美中不足哦。
9: 哎，我阿涛啊，喜欢鱼灯舞的绑扎艺术，可是黄鹂角骨架的力学结构 我掌握不好啊，和绑扎师傅试了好多回。哎，
10: 海叔，我们都想听听您的高见了。
3: 咁系啦，海叔，我就听说啊，杰仔他们搞创新，有人还坚决反对，海叔你肯定会是支持杰仔他们啦。
6: 那海叔就不是守旧的人呐、啊！
10: 没错啦，没有海叔一步步的完善创新，我们的鱼灯舞怎么会有今天的影响呢？
6: 对呀、啊、对呀、啊，
3: 讲下啦，
6: 海叔。
10: 对呀、啊，海叔讲一下。
11: 你们，我，
12: 海叔啊，晚会上哪一套鱼灯舞，等你一锤定音啊。
2: 哎，各位兄弟，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这些年，多亏你们练着家乡情谊，出人出钱出力，才让鱼灯舞生意成功，走到现在呀。我吴海，感谢你们。这第二句话，我的儿子吴杰，杰仔长大了，我已经把中英街百货商店交给他打理了，现在我把鱼灯舞的队伍也交给他，以后鱼灯舞的一切事情他做主啊。我老了，鱼灯舞的事做不动了。中秋节快到了，我在节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团团圆圆。我先干为敬了。
6: 啊，那谁？海叔，鱼灯舞你不管了？就是啊，你不管了吗？
2: 钟伯啊，我有点累了，你招呼好大家啊，我 回去躺一下，我走先了。
12: 海叔，海叔，
13: 喂，杰仔，快去看一下那老板。
8: 哦哦。

0: 老爸，喝杯茶。我以为你会回家休息，没想到你又到这里来了。
1: 回家，玉藏博物馆不也是我的家吗？你跟来干嘛？你走吧，我就想陪你爷爷坐坐。
0: 每次你有心事，都会跑到博物馆，看着我爷爷的照片发呆。老爸，你是想我爷爷了？
1: 管理这只最老的鱼灯，是你爷爷带着我一起绑架的。没想到第二天就，他连钟钱都放不下这鱼灯屋啊！你爷爷临终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中英街原汁原味的鱼灯舞失传。看着我点了头，他才闭上眼睛啊。
0: 老爸，你做到了，爷爷泉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的。
1: 杰仔啊，你老爸我现在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解放前我们跳鱼灯舞的是什么啊？卖艺的。可你看现在，不管我走到哪里，谁都会尊称我一声吴老师。国家重视传统文化，让鱼灯舞进非遗，建博物馆，走出国门做文化交流。你爷爷临终的嘱托，就是让我把鱼灯舞传承下去。我自信我做到了，可是刚刚我可能真是老了。姐仔，今后鱼灯舞就交给你了。
0: 老爸，你就别说气话了，看到你生气我心里也好难过。从小你带我练功，在中英街上打拼，我跟你搞鱼灯舞表演也有好多年了。虽然开始我是真不喜欢参与表演，也是想让你开心嘛，但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鱼灯舞啊，越来越有感觉了。
1: 哎，你是越来越有感觉，可我呢是越来越落伍，越来越守旧啊。
0: 哎呀，老爸，跟你讲句心里话，自从上次被你骂了以后，我是想放弃。宋馆长后来找到我，说了你的故事，你是鱼灯舞的传承人，是爷爷从我太爷爷那里接过了鱼灯舞，爷爷又把鱼灯舞传给了你。你在鱼灯舞申遗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都觉得老爸非常了不起，我也觉得特别自豪。
1: 你说这些干什么？
0: 老爸，你就像我爷爷一样爱鱼灯舞，把鱼灯舞看得比生命还重。我原来不懂你，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坚持。

0: 坚持是有道理的。我们对鱼灯舞的价值和意义了解的还是太肤浅。老爸，我跟你道歉，你就别生我的气了。
1: 杰仔，我没生你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
0: 老爸，宋馆长找我谈过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只有把鱼灯舞好好的传承下去，才能对得起创立鱼灯舞的老祖宗，对得起我们的父老乡亲。你常和我说中英街百年沧桑，我们必须要让中英街更美更好更繁华，搞好鱼灯舞，让它成为中英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那鱼灯舞的精髓就是让我们团结一致，去共同战胜困难。为了这个，别说是胳膊脱臼，就是真的断胳膊断腿我也愿意啊。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什么断胳膊断腿啊。好了，说正事啊，这马上就要演出了，鱼灯舞的难题还没有解决，你是怎么想的？
0: 哦，我们现在是不干胶不敢离身，我们知道过肩穿水是一个亮点，但是不敢做，怕出篓子。
1: 那就放弃了
0: 啊。不，如果老爸你也觉得这个好，那我们就继续练。
1: 怎么继续啊？继续脱臼啊？哎，功夫是实的，招式是活的，阿涛功夫不如你，马步扎得不稳，接不住你的冲劲，一踩就歪，一歪就摔，你拿胳膊硬撑不脱臼才怪嘞。哎，你要先打两个飞腿，给他一个时间把马步扎稳，你上肩以后向上做窜水，他做一个后翻再侧滚，一是可以表现躲闪的难度，再就是让双方的动作高低有致，观赏性更高。哎，看着，哎，
0: 啊，哇，哦，老爸，你这功夫太帅了！
1: 哼，看明白了吗？我再来一遍。
0: 不用不用不用，老爸，你这个动作设计比阿涛那个还要好，又科学又实用。哎，
1: 还真以为你老爸我是老顽固啊！再过来看这个。嗯，
0: 啊，黄泥脚蹬，哇，超大尺寸的，哦，还这么结实啊！
1: 哎，骨架布料都是最新设计，怎么会不结实啊？哎，前几天我就做好了，一直放在博物馆里。来，跪下，手里拿着这黄泥脚蹬，向着西北方向拜三拜。
0: 老爸，你这是
1: 让你做你就照样子做。哎，知道吗？你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呐，我能感觉得到。跪下。
0: 哎，
2: 老爸，
1: 老爸，我们的鱼灯舞后继有人了，他就是您的孙子杰仔。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他，考验他，这小子行，他能把我们祖辈传承的鱼灯舞接下去。老爸，你就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把鱼灯舞发扬光大。
0: 老爸，我一直以为
3: 你不满意我，以为你瞧不上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想到你一直在关注我们，在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1: 臭小子，你们的想法只要是对的，老爸哪里有不支持的理由啊？你每天拼命练功，跟阿涛一起设计，组织大家排练，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小子受伤，老爸的心有多疼，你知不知道？
3: 老爸，我不该误会你。老爸，对不起。
1: 杰仔，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不是气话，是爸爸的真心话。玉灯舞交给你，你要不给我好好传承下去，我饶不了你。中英街的乡亲们饶不了你，中博还有那些鱼灯舞爱好者们也都饶不了你。
3: 知道了，老爸。
1: 杰仔啊，老爸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鱼灯舞一直是传内不传外，可我看阿涛在鱼灯的设计绑扎上挺有天分的，我想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你没有意见吧？
3: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阿涛是我的兄弟，深港一家人嘛。
1: 一家人，一家人呐、啊。来，解灯。哎。
4: 十五的月亮升起在湛蓝色的夜空，美丽的大鹏湾把深港连接在一起，被焰火映得五光十色。中英街上，来自深港两地的居民一起欢庆中秋节，其乐融融。一场隆重又热烈的文艺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5: 谢谢刚才的几位表演者，
6: 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表演精彩吗？
7: 精彩！精彩！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朋友们，我们的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我们祖先对月亮的崇拜，他们研究潮汐涨落。
8: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9: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0: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1: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9: 健康在你的脚下。
1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9: 健康 在你的手中。
10: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他嘴角。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 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能说不的事情，不要不放心，反而要清醒。你选择的人机会爱很有

如果你来我们家，见到我的爸和妈，不管洗碗还是泡茶，就算假装也要装，闭上嘴巴乖乖听话，你会过得很幸福，但别幸福的发胖，我的手会装不下，存着印章我来保管，副卡不要随便乱刷，但是家里面的地板不要忘记用力刷，我是绝对不会花心，哎，应该不会吧。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真的？
1: 对啊，
0: 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嗯，寂寞难耐吧？
0: 哎，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3: 要你们管，
0: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3: 当然要管，
0: 晕倒了。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

途被冷门几个字三块分开，堵塞我历史的心碎，想去找个明白，看看就马上回来，你娘娘跑出个帮。

北京时间上午的7:06，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当中的914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小青。先来浏览一组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至此中国已经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演演训。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稳定发挥，截至目前共获得119枚金牌、205枚银牌，持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首的前3位。

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第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练。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

亚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费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动物园热情欢迎大熊猫到来，这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1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

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施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站的高铁票或者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的首道门票。

近日，湖北荆州一住户家中起火，起火原因是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上的锂电池，所幸发现及时，无人员受伤。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危急。骑车路过的郭浩立刻停车，果断下入水中，游向落水的女孩，仅用一分钟就将女孩救起。

广东深圳一男子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砸中一名路过女子的头部，致其头晕发懵，血流不止。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无独有偶，广东广州一住宅区近日接连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两把餐刀从高空坠落，其中一把径直扎向停在车位上的汽车车顶，刀身没入车顶2-3厘米。事发次日，同一区域又掉下一把叉子，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车辆预估维修费用高达12万元。梳理近期警方通报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上海一名装修工为图省事，将6袋混有砖块的建筑垃圾从6楼抛下，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北京通州一名女子6次从9层往下扔烂水果，同样因涉

前高空抛物罪被刑事拘留。这些案件指向同一个问题，高空抛物的侥幸心理究竟还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被破除呢？我们先来看看侥幸二字。有人说，我看楼下没人，直接扔下去应该没事，这呀是不少人的心态。这种没人就没事的侥幸恰恰最危险。不少高空抛物者以为没有砸到人就没事，事实上2026年起实施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属违法。也就是说，高空抛物即使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也可予以处罚。从出了事再追到有风险就管，抛物者再无侥幸的空间。

高空抛物的杀伤力远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可怕。一枚仅30克的鸡蛋从4楼抛下，足以把人的头顶砸出肿包；从18楼抛下，能砸破人的骨头；从25楼抛下，则可能致人死亡。一个空的易拉罐、一枚铁钉、一块西瓜皮从高空落下，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凶器。高空抛物之所以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正因为它的杀伤力是实打实的，但抛物者往往意识不到，甚至不以为然。有的高空抛物者之所以心存侥幸，是觉得即使扔了也很难被发现和取证，难以锁定到自己头上。的确哈，高空抛物瞬时发生，抛物者隐蔽，传统手段往往看得见却抓不着。抛物者赌没人看见，治理者就要让物证看见。如今呢，技术已经让法律长出了牙齿。广州警方利用公安数据库与高空抛物证检出数据碰撞，把排查的面变成了精准指向的核查点。广州越秀区三眼井社区在智慧化改造中安装了垂直朝向楼体外墙的高空抛物监控，结合轨迹算法精准定位涉事楼层并实时报警，并且呢不拍摄室内，且隐私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做法实施之后，高空抛物现象明显减少了许多。防范高空抛物，物业绝不能当甩手掌柜，否则呢，难辞其咎。江西一名2岁的幼童被高空抛下的瓷板砖碎片砸中头部，物业辩称已张贴提示，微信群发宣传了。但是呢，法院查明该小区曾多次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物业并未安装能有效防范和追溯高空抛物的公共设施。最终判定物业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贴了告示不等于装了眼睛，发了通知不等于尽了责任，物业必须加强技术布设和日常巡查，从源头做好防范。高空抛物的低成本侥幸带来的往往是高代价后果，打破高空抛物的侥幸和轻视，不能只靠道德呼吁，也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技术让侥幸被发现，法律让侥幸付出代价，物业和社区呢，则让侥幸在发生之前就被拦住。治理高空抛物，说到底呀，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抬头看见的那片天空，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当所有人都收起侥幸，告别不以为然，头顶上的安全才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北京时间7:5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7:30到9:00为您直播当中的914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整点。

0: 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